0: 亲爱的听众们啊，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1: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
2: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 www.andreamangiarotti.com

0: 子嘞。
1: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2: This is the Voice of Italy, broadcast in Italian. More info at voiceofitaly.it.
3: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
4: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 www.andreamangiarotti.com

0: 亲爱的听众们啊，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1: This is the Voice of Italy, broadcast in Italian. More info at voiceofitaly.it.
2: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
3: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 www.andreamangiarotti.com

0: Love Italy.
1: Queridas oyentes, están escuchando los programas en italiano de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En el aire, Andy Mangiarotti. Para contactar con la redacción italiana, visiten los sitios web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o .wrmi.net. Disfruten con I Love Italy, la voz de Italia, el programa que habla italiano en el mundo. Chères auditrices et chers auditeurs, vous écoutez les émissions en langue italienne de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Au micro, Andy Mangiarotti. Pour écrire à la rédaction italienne, visitez les sites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ou le site wrmi.net. Profitez de l'écoute avec I Love Italy, la voix de l'Italie, votre émission qui parle italien dans le monde.亲爱的听众们，你们正在收听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Andy Mangiarotti。要练习意大利语，请访问一下网站voiceofitaly.it、andreamangiarotti.com或WRMI.net。请享受I Love Italy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Chères auditrices et chers auditeurs, vous écoutez les émissions en langue italienne de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Au micro, Andy Mangiarotti. Pour écrire à la rédaction italienne, visitez les sites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ou le site wrmi.net. Profitez de l'écoute avec I Love Italy, la voix de l'Italie, votre émission qui parle italien dans le monde.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Andy Mangiarotti。 要练习意大利边几步，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正在收听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Andy Mangiarotti。 要练习意大利边几步，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0: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1: Va ora in onda un programma in lingua italiana.
2: Presented by Andy Mangiarotti. www.andreamangiarotti.com

0: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正在收听 WRMI Radio Miami International 的意大利语节目，正在播出的是 Andy Mangiarotti。 要练习意大利编辑部，请访问一下网站 voiceofitaly.it andreamangiarotti.com 或 wrmi.net， 请享受 I Love Italy 意大利之声。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讲述意大利语的节目。
1: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2: This is the Voice of Italy, broadcast in Italian. More info at voiceofitaly.it.
3: www.andreamangiarotti.com